0: 说起赵雷，印象当中最深的应该还是那首《南方姑娘》或者是《成都》，应该是他的代表作了，让这位曾经的北漂歌手从酒吧驻唱、街头卖唱到成为一位真正的民谣歌手。
1: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总是喜欢

说到周慧敏呢，主业应该是歌手和当偶像。她红到几年内发行30多张音乐专辑，算一算，一年有7、8张，最高峰一年可以卖到140万张。当年的周慧敏红到什么程度啊？最巅峰的时候呢，她所代表的明星周边的销量产品，甚至是超过了四大天王。

你能有多快搞定自己的情绪，就能多快的得到成长。脾气是会赶走运气的，所以那些貌似心大的人，不过呢，就是特别能忍。在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之前，我们可以做好两件事，活着和忍着。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孙盛希独特的嗓音和优秀的创作实力一直是各大电影电视剧原声带的邀约首选。那首在短视频中有上亿点击的《少一点天分》就是他刚出道时为某一部电视剧写的片尾曲。他的歌声和创作其实都是神似蔡健雅的，因此呢，也有人叫他小蔡健雅。

喜欢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爱一个人呢，在一起的时候会莫名的失落。喜欢一个人永远是欢乐，爱一个人或者你会常常流泪的。喜欢一个人，当你想起他时会微微一笑，而爱一个人呢，你想起他会对着天空发呆，是吗？喜欢一个人是看到他的优点，爱一个人啊，是包容他的所有缺点。喜欢是一种心情，而爱呢，是一种感情。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从星光大道开始关注萧敬腾的听众呢，经常会问过去那个萧敬腾去哪里了，三番五次调节唱腔，不断改变专辑风格，对于一个成名歌手来说实在是大忌，但萧敬腾还是毅然决然地探索每一个突破的可能，成功与否暂且不论，至少在年轻歌手当中，这种敢跳出舒适圈挑战自我的态度就值得点赞了。不是谁都能成为周杰伦，除了因为周杰伦是作曲编曲的天才，还因为他的巅峰其实乐坛的最后的辉煌，那时整个音乐制作体系健康，造型能力强，音乐风格百花齐放，包容性也更强，这应该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吧。

最近我看到这样一个词啊，叫做失友症，说的是失去朋友的一种情绪。我们在18到25岁是所谓的成年初期，这个年龄阶段呢，主要解决亲密与孤独的冲突。这一时期交友的因素呢，最重要的是接近性。然后随着年龄增长，方向有差异了，际遇也发生变化，曾经的接近性受到了破坏，所以很多曾经的朋友是疏于甚至失去联系的。所以说，我们并没有失去朋友，我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维系友情，更加成熟地面对人生。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委屈要自己消化，故事不用逢人就讲。真正理解你的人不会很多，而你能做到的，偷偷的把秘密藏起来，一步一步的变得强大。当然也不用刻意合群，有趣的人自然会相互吸引的。

0: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有句话这么说，虽然辛苦，但是我还是会选择滚烫的人生，因为辛苦也能够让人感到生之快乐。我希望你不要因为害怕辛苦而选择安逸跟懈怠，选择得过且过的生活。与其被工作主导拉着前进，不如去挑战它，征服它，努力把生活过成自己期待的样子。哪怕是有一段时间你觉得很累了，请你不要难过，或许我们正在走上坡路啊。坚定理想而不是左顾右盼，正视自己的不足并且努力补全，继续走下去，相信终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一群人一整晚地唱着歌，一个人一整夜地放空着。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那张惠妹极富张力的现场表演，以及她对歌曲的出色创新和改编，使她被誉为是最适合唱现场的歌手。你可以看一看张惠妹的演唱会现场啊，常常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哭了那么多回，可是呢依旧发挥稳定。有人说张惠妹的演唱会是人生必看的演唱会。

是有着歌坛数一数二的优美声线的，清澈透亮，音域宽广。有一个非常古早的视频，这是林忆莲呢在现场连升九个八度唱了一首

依然，原版叫做 I Still Believe， 直接呢把观众给震撼住了。如果你有心喜欢林忆莲的话，不妨去感受林忆莲啊怪物级别的高音。

范玮琪声音条件非常好，音域较窄，但是低音呢是超厉害的。她的歌听起来调不高，可是又很难唱，因为节奏很慢。著名的乐评人尔蒂啊，曾经发微博称赞过范玮琪的嗓音属于上乘，而不是某些人恶意评价的难听什么。她风格多变，稍高的音都比较醇厚，很多歌手高音属于硬上，而范玮琪的歌高音都有一定厚度，非常见唱功。

人生全部的快乐不过都是来自于这三件事，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还有什么令人敬畏？还有谁让你牵绊？还有哪些被视作是梦想？欢迎你来到杨洋的音乐节目当中，在音乐里面常常跟你分享这样的心情或者生活感悟。接下来呢，我们跟着音乐向前走吧，希望它会带给你一些希望。

周笔畅的音乐呢，跟他的造型一样，是充满着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周笔畅似乎是天生的歌手，有着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嗓子和极强的控场能力，能够很好地驾驭各种曲风。唱腔又是细腻跟洒脱的，同时又兼具着冷静跟热情，似乎有一种魔力啊，让人过耳不忘。

假若一个人不敢在另一个人面前展现自己那些不好的部分，那么这个人的好，我想应该是可疑的吧。只有彻底放松的爱情，才能够接纳一个人所有的好与坏，才能变成同甘共苦的生活。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中。

1999年的时候，跟罗文玉、黄启莹被音乐人翁孝良挖掘，组成过美声团体丫一妖。可惜在歌坛闯荡多年呢，没有见到有成绩。04年的时候，他以一首《孤单北半球》一举成名。听欧德阳的音乐，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由自己的梦所编造的世界。欧德阳的音乐很纯，不含一丝杂质。

来自马来西亚的情歌王子巫启贤，据说是唱过400首情歌了，但是很少触碰过往伤心的情事。对此呢，巫启贤说，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应该是可以代表他浮浮沉沉的这样的星途。这也是他和前女友在分手的时候啊，每个月为了付贷款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真实的心情写照。回头看那一段情伤又欠着债的日子，巫启贤说，真的是红尘来去一场梦，付钱付到我心痛。

张芸京有着独特的个人特质跟很强的唱功，他的身上啊是独特的魔力，看起来酷帅十足，但却是一个心思细腻到不行的女生。都说张芸京的歌声里透着绚丽，中性的嗓音，坚硬中透着柔软的深情。

拒绝这回事儿越果断越好，无法回应的感情就从一开始断了对方的念想。如果确信做不到，那就连希望都不要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害怕拒绝别人的人，觉得这似乎是一种伤害。快刀才能斩乱麻，快刀有时候就是最大的善良。继续让音乐往前走吧。

山越岭，披荆斩棘，卯足劲儿把自己变好，你也会小心翼翼做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情，一路飞奔，默默关心，藏起了自己。你想优秀到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喜欢的人面前说一句我喜欢你，到头来你战胜了自己，可是千言万语却化成了一句你好。有的时候喜欢就是这样，若无其事的问候背后藏着所有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其实每个人都不是你所看到的那些样子，那些你看起来觉得毫不费劲的人，实际上都付出了很大努力。在你被他们的光芒所吸引的时候，你没能看到他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那些闪闪发光的牛人跟你的不同，其实只是他们已经学会了不抱怨，把抱怨的时间用来做该做的事儿。

从小在国外长大的顺子擅长多种曲风演唱，能够把原生态的音乐和西方流行的 R&B、Jazz、Hip Hop、Soul、Funk 和 Dance 融合在一起，形成顺子独一无二的风格。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关于胡彦斌，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编曲这么厉害，但是歌却不红？人们总结理由，不肯商业化。不过最近这些年，胡彦斌的曝光率高了很多，对于他的歌迷来讲，这是一个开心的消息。早年的时候，胡彦斌的音乐以 R&B 和古风比较典型，他不喜欢商业化，可是嗓音独特，导致一部分人坚定地喜欢，另一部分表示不能理解。出道早，歌曲到现在听也依然不过时。经历了起起落落，更成熟的年纪也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跟舞台上的灵魂歌手不同，舞台下他已经在商业世界里一路高歌猛进。以擅长编曲闻名的他，似乎将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新编排。

无印良品是上世纪90年代滚石旗下的偶像派创作组合之一，由品冠和光良两位组成。最初他们都认为彼此不是同一类人，不可能成为音乐伙伴，但公司却觉得他们在音乐上互补，所以最初的无印良品保持每半年发行一张专辑的速度，也为华语乐坛留下了很多传唱至今的经典之作，比如掌心、想见你、是你变了吗、朋友等等。不过不管公司如何认同，市场如何认同，唱歌的人彼此不认同，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铁肺歌手彭佳慧低喉位的发声方式和广达22度的音域以及爆发力是她的高配硬件。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不但技术过硬，唱商也极高。唱苦情歌的女歌手很多，彭佳慧出众的地方在于她字字句句情真意切，但是丝毫没有哀婉之意，也没有那个时代的故作坚强和故作倔强。走在红毯那一天，旧梦、喜欢两个人、风流女生等等歌曲的走红，都显示了她的沉静大气，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因为对声音和情绪的细致掌控，她也被很多人称为台湾的惠特尼休斯顿。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歌手游鸿明曾经因为女儿的花容月貌意外曝光，惊艳了无数网友，网络上竟然刮起争抢喊他岳父的声浪，热情的网友呢甚至改写了搜索规则，在搜索他的名字时多半出现的是女儿的照片，他也很坦然，毕竟那是爱我的和我爱的人。游鸿明之所以被称为情歌王子，虽然没有大红大紫，但爱他的歌迷都非常的死忠和长情，因为他那些歌真的是陪伴和感染过很多人。甚至有歌迷说游鸿明的歌适合在深夜听，在寂静夜里如同月光映照的湖水，深沉清澈而舒缓。

从出道开始 Aline 的声音和歌曲都一直让歌迷们深深着迷，更有很多 KTV 的必点疗愈代表作。尤其对于情感的诉说， Aline 的歌声唱出了很多人面对感情的心声。因为不断求新求变的个性，她在创作时期就被期望赋予更多元的意义，所以也企图要寻找各个方面的突破。对于 Aline 来说，她要从歌迷们喜欢的情感故事提升并拓展到更广阔的层面，也借由流行歌曲的诠释带给所有人正面积极的能量。

0: 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1: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2: 我们的疆土是
3: 天天大海，
0: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4: 林姐今天烧什么？
5: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6: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家也尝尝。
0: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在近距离的演唱会现场，你总是有机会听到演唱人们来讲讲这些音乐背后的故事，尤其是对于那些真正的创作者，而不仅仅只是演唱歌曲的歌手而已。李宗盛显然是你期待看的这样的演唱会里面最重要的代表。他回忆当年在写很多的歌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指望这份工作让自己扬名立万挣钱养家，他甚至总结说，如果自己的人生是一场赌局的话，在这张专辑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可输赢的。而接下来有些歌则赌得很大，因为关系到营业额，关系到公司的周转，关系到歌手的未来，当然自己也因此进入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局。每一首歌都赌得大，每一张专辑我都输不起。

人人都有不安全感，可是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自信的人，你能够立刻感觉到他的自信，哪怕他有缺憾，他的气度也会让人印象深刻。他如果有美，那个美就是从他身上不由自主地散发出来的，不是他不在乎自己的外表，相反，他很清楚自己的外表是什么样的，但他照样十分自在，他甚至会高高兴兴地接受自己的怪癖和缺憾。所以我们说，自信是性感的，它有很强的感染力，而且不会过时。自信比美貌的韵味要浓厚多了。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3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地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果味 BC 是中国独立摇滚迷幻摇滚的领军代表，曾经被乐迷公认为是最好的新一代摇滚乐队。他们几乎在当年揽阔了国内重大音乐盛典的年度最佳乐队奖。凭借自身独具特色的音乐风格，包括霸气十足的现场表演，以及他们引领潮流的个性装扮，都为这个组合带来了不可抗拒的魅力。

刘德华算是华人娱乐圈影视歌综合发展最成功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歌手，他在1995年首登春晚，《忘情水》让他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手。他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中获奖最多的粤语男歌手，六次夺得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他凭借招牌式颤音的唱腔，演唱过《男人哭吧不是罪》《我和我追逐的梦》《来生缘》诸多金曲，独特嗓音也被外界称为刘氏情歌，也是80年代无线五虎之一。电影代表作包括《无间道》等等。他积极健康进取的形象是娱乐圈公认的劳模，更是常青树。

人生就是一场体验，所以根本不需要纠结那么多，好的坏的事情都会过去，时间是一切良药，我们也不可能永远存在。真正的意义就是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为什么我们不去接受一切的一切，开心就是赚到。

文蔚结束了自己的巡回演唱会角色的最终展示，她有一件巅峰之衣，这件衣服非常的厉害，它是呢 3D 科技材料打印的，而且呢完全没有布料，并且呢最重要的是它的裙摆当中会有三台电脑机器在专门的跑程序，而且呢灯光也会随着音乐来翩翩起舞。莫文蔚呢也是非常的开心能够把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展现在自己的演唱会当中。也许呢我们错过了他的最终场，但是我也相信呢在我们所喜欢的莫文蔚的歌唱当中有几首一定是自己的心头好吧。

萧敬腾的野心或者是他对于音乐的追求，我觉得应该在2016年狮子合唱团新歌的演唱会当中啊，他们标志性的对歌响起的时候呢，当时呢萧敬腾穿的是红色的衣服，伴随着架子鼓、电吉他、贝斯合奏的强烈的碰撞呢，可以说啊提起话筒然后就唱了起来，那种真假音的转换自如，出神入化，可见他本人玩的是非常的开心，而身体呢也一直随着节奏啊一起在摇摆，各种的大动作是毫不拘束，尤其是特别笃定的眼神，所以说我觉得现场乐队和宽阔的舞台以及人群真正是可以让音乐燃烧起来的最好的方式。

90年代的时候呢，许茹芸的声音伤感然后柔美又舒缓，唱出了很多人对于爱情的感受啊。那个年代真的是华语歌坛欣欣向荣的时代，所以说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好声音。飘渺好像是那种金庸小说里面灵鹫宫里边的那种武林高手的声音状态吧，柳暗花明又一村嘛，辨识度非常的高，为那个重彩纷纭的年代当中应该来讲是独树了一种特别的温柔成色。尽管许茹芸在第一张专辑当中呢，也是被很多的歌迷抨击说你学习王菲，可第二张专辑之后呢，就是大红。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

维里安作为一位高材生，血液里是有着很叛逆的因子的，在创作路上坚持玩出维氏风格。什么叫维氏风格？就是要彻底强拉自己脱离舒适圈，在擅长的流行民谣中注入新元素，尽可能的

我们穷极一生究竟追寻的是什么呢？自由吧。追求富有不过是为了不为金钱所束缚，追求地位不过是为了不为权势所束缚，追求知识不过是为了不为愚昧所束缚，追求健康不过是为了不为疾病所束缚。

多人觉得王心凌的歌很幼稚很简单，实际上是不好唱的，能够把她自己的歌唱得那么简单也是一种实力。好了，开玩笑，其实王心凌早期也会有比较成熟的歌，比如在爱的天国，声音与弦乐搭配在一起好听到爆，后期的变成陌生人，远在眼前的你，也让歌迷听到了时间沉淀后成熟的声音。而之前的年年年年和一个人的日子，也唱出了他独具一格的文艺气息，前者可能会有些活泼俏皮，后者是安静舒缓的民谣风格，也非常适合王心凌。而另外像爱呢，孤独的嘉年华会，慵懒的唱腔，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值得多听。

金玟岐一直以来让我觉得都是才华横溢的歌手，唱腔简单舒服，好比当年的孙燕姿。她既有创作才华，在唱腔上也是秉承简单舒服的唱法。正式出道成为歌手之前，她有着长达10年之久的幕后工作经验。与此同时，她也为不少歌手写过歌，创作那是相当成熟，更重要的也是因为她充满了灵气。

0: 北京时间16:30。
1: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坚持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2: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200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但最早让她进入观众视野的却是她主演的偶像剧 MVP 情人。因为甜美的外形，所以她一出道就被称为电眼娃娃。虽然身材纤瘦，却可以运用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相当精湛的发声方法，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张韶涵的声音也没有外表看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是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所以她唱的歌通常大气辽阔，并不是一般熟悉的台湾歌坛小女生的羞涩。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她作品里的各种风格都在不断展示她多变的一面。世界

周传雄他有另一个名字叫小刚。1989年他以小刚为名推出首张个人单曲《尘烟》，到了1996年已经推出了第八张个人专辑，但是就是这张《我的心太乱》才一鸣惊人。1997年他开始转为幕后制作，并且以本名周传雄发表作品，不仅唱功了得，在制作跟创作部分有很多出色的案例。代表作包括我们熟悉的《黄昏》《寂寞沙洲冷》《花香》《男人海洋》等等。

2000年范玮琪发行首张专辑《范范的世界》正式出道，这个女生声音清亮，音质干净，充满知性，她的歌总是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她的真假声互换自然，对于声音的轻重控制有自己的处理方式。电视连续剧《爱情白皮书》的主题曲《启程》就是范范的音乐生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他后来成为众多学校开学典礼首选歌曲，也是这首歌给了范范校园歌后的头衔。

你有没有想过自尊心这件事情？自尊心不是用来肆意宣扬的武器，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尊深藏在内心就好，舍弃自尊，凡事忍耐，这两条是我尊敬的一位老师曾经教给我的。他说让工作得以长久的秘诀就是这个了，说你如果动不动就暴怒的话，工作就无法开展，所以在某些时候舍弃自尊，即便觉得不对，也要学会忍耐，保持冷静思考。这个珍贵的哲理，或许也能让你在工作职场中受益。

0: 京时间19:30，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香港创作女歌手王菀之2000年参加第十二届流行曲创作大赛进入大众视野，她凭一首《是一个误会没什么可悲》夺得冠军。她曾经放弃签约回到大学继续经济学位的学习，之后机缘巧合重拾对音乐的兴趣，回到香港从事了音乐幕后工作。2005年被唱片公司看中，发片成为年度香港乐坛女新人，之后很多专辑屡屡获奖。2009年赴英国进修，开始参演音乐剧和电视剧，并且创作多首主题曲。她为张学友创作以及合唱了一首歌，传为经典。那首歌的名字叫做《我是真的受伤了》。
1: 头发我渐变脆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垃圾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方大同2005年发表首张个人专辑 Soul Boy 出道，在没有正式入行前，他其实先后为陈坤和张惠妹写过歌。2006年的专辑《爱爱爱》同名主打歌让他被很多人熟知。专辑中所有的歌曲的作曲、编曲、制作还有歌声，都由他自己来完成。他的音乐都是轻松的 R&B 为主，在他不善言辞的外表下，用微微沙哑又富有磁性的声音，用音乐传递他的思考和想法。

凭借无字歌打入快乐男声的火星弟弟华晨宇，从素人到成熟歌手的蜕变几乎可以用神速来形容。他不断向世人展现出他令人惊艳的唱功、作曲能力还有舞台表现力，就像是龙卷风一样征服了无数歌迷。作为90后的音乐鬼才，他在音乐上的实力有目共睹。他曾经创作的《烟火里的尘埃》、《卡西莫多的礼物》等等，都使他成了实力歌手和流量歌手并重的歌手之一。他很少盲从市场，他的音乐始终有自己的风格，不驻足某处，而是永远向往更高。

铁血丹心，顾嘉辉作曲，罗文珍妮合唱。这是1983年 TVB 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铁血丹心的主题曲。歌曲前奏一出来，就是连续上行的弦乐和铺天盖地黄沙般的和声，它使人很容易就进入了一个激烈的武侠世界。歌里有对感情的执着，对国家的热爱，对命运的反抗和对未来的茫然。两位演唱者在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状态最好的时候，所以你听得到那声线里历历都是盛年的意气风发和功力尽道。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

0: 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2: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1: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周传雄在1988年参加台湾校园歌曲比赛的时候，就曾经被选为当时小虎队的第一批候选成员。虽然只有19岁，但是呢，他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创作歌手的梦想。所以在了解到小虎队是唱跳偶像组合之后，就立刻决定要放弃这个机会。小虎队后来已经出道，就迅速火遍亚洲。30年之后，于是人存。和艰难走在创作歌手道路上的周传雄形成了巨大反差。小刚是周传雄的小名，他很喜欢这个名字。在出第一张唱片的时候，老板觉得周传雄笔画太多不容易记，想要起个艺名，没有想到最后还是叫了这个小名小刚。10年之后，他把小名改回了大名周传雄，结果2年时间一连几张专辑，他变成了唱片卖到脱销的当红渣子鸡。

16岁，他在学校舞台剧露了个脸，就被星探挖到了飞碟唱片。那时候飞碟因为张小燕有一个新秀 TV 争霸战，发掘出来的小虎队尝到了青春偶像的甜头，也致力于将他打造成红遍亚洲的小旋风，好像也真的做到了。94年飞碟逐渐离散，他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将唱片代理依旧交给一贯合作的音乐人，投身到了风华旗下。他说风华大概是他短暂停顿之后演艺事业的全新开始。

蒙娜丽莎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绘画作品之一，达芬奇的杰作也是最受认可的。据信这是根据一位富有的佛罗伦萨商人的妻子而创作的。很多人都猜测这个挥之不去的微笑以及这个模特的其他灵感。人们认为这幅画最初创于1503年到1506年之间，但可能创作延续了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蒙娜丽莎的所有权历史悠久，这张有500多年历史的油画收藏在卢浮宫中，每年都有数百万人到那里去探望它，凝视这张神秘的脸，尽管跟它的距离越来越远。

0: 京时间21:30。
1: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2: 哦，这个呀，叫盲道。
1: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3: 来来来，叫花机。
1: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4: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南方二重唱由主唱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化组成。1991年，他们被制作人发掘出道，曾经三次获得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的音乐具有浓郁的民歌气息，是台湾民歌后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的演唱刚柔并济，平淡中见大气，两个人的声音融为一体。旁边还有很多真正的武器，一些保存下来的被镀上了镀铬层，这是几千年来都没有发明出来的东西。

进演艺圈之前，陈小春曾经做过不少的工作，当过工地的工人，做过饭店的服务员，理发店的理发师。95年他签约 TVB 舞蹈艺员培训班，从谭咏麟的伴舞开始做起。后来因为在舞台上的持续努力，他得到的机会也越来越多。1992年他和朱永棠、谢天华组成了三人组合烽火海，正式出道。

20世纪的90年代，郑钧以真诚动人的音乐走红，赤裸裸、回到拉萨、灰姑娘这些歌都是广泛传唱的歌曲，他给予了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极大的鼓励和温暖。后来的怒放、稍安勿躁等等，他更清晰地表达了作为一个音乐人的态度，即我只做我喜欢的音乐。他大胆质朴又充满力量的歌曲唤起很多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也因此奠定他在国内摇滚界和原创音乐界的地位。

Beyond 可以说是中国摇滚乐的鼻祖之一，成立于1983年，由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和叶世荣组成。1983年，他们参加山野吉他比赛获得冠军，并且正式出道。几乎每首 Beyond 的歌曲都可以堪称经典。他们出道时间并不长，但是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了那么多的经典，比如说《真的爱你》《海阔天空》等等。1993年，乐队主唱黄家驹因为参加节目从舞台上跌落而逝世。虽然 Beyond 没有了黄家驹，但在歌迷心中 ，Beyond 仍然是无可比拟的超级摇滚巨星。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日子一天天无声的逝去，过好每一天，把日子过成幸福的模样，才真正懂得人生滋味。努力的工作，尽情的去爱可以爱的人，去听最好听的歌。

0: 去品尝最美味的生活，走过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清风明月也好，青梅煮酒也罢，只要快乐就是幸福。
1: 独行在这片含有人迹道的沙漠，眼中的我是飞禽走兽，为了远在天边却又靠近的绿洲蒙着眼走，风沙让我丑陋，惴惴不安，满身负担，身上的布衫，时间让它破烂不堪，可还有期盼驱散了虚幻，我想要平复的除了辜负一切还有我的不甘。有人能理解我，那当然是万幸，可更多的还是对于我的判定，判定属于不被看好那类所有的噪音跟指点滚出我生活的半径，还是会选择像以往那样，这条路我会毫不犹豫地踏上，不反驳你口中是恰或不恰当，你所见到的都是我的

回望李克勤的乐坛之路，正是应了他那首代表作《红日》。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李克勤试过跌倒，也试过巅峰。他曾经有诸多的称号，而这一位第五天王最终还是以李克勤而唱响至今时今日。在左邻右里十周年演唱会应景推出的那一张《男人的歌》里，他与谭咏麟合唱这一首以男人为题的同名歌曲，在歌声里依然为那些坚持信念、为梦想而努力的人打气。这种精神其实不仅男人应该有，每一个愿意坚持理想的人都应该有，这也是流行乐所能给予人的正能量。

1999年12月31号，苏慧伦发行了《懒人日记》。这张专辑在商业上遭遇了大失败，主打歌就叫做《懒人日记》，创作者是伍佰。其实苏慧伦本人很喜欢这首歌。其实说真的，懒人日记、温泉、舒服、开门都是非常棒的作品。 Happy Hours 这样的作品都能进当年的销量前十，你不觉得懒人日记比它好多了吗？怎么会卖不出去呢？感觉应该是滚石辜负了大家的信任吧。

此刻的你正在为什么烦恼吗？放下手头的一切吧，把心放空，随着这飞扬欢快的旋律翩翩起舞，来跟着歌声想象一下，天高云飞，田野花香，而你呢，身居其中，捧着一卷诗书，遗身在汉风唐月。无论你身居斗室或在旅途，现在都可以解放你的思绪，由着它的性子，伴随轻快的旋律远飞，冲云端，探深海，这种感觉多么惬意啊。

0: 京时间22:30。
1: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草蜢是怎么组成的？来自于一次对话。据说有一天，蔡一杰突然对哥哥蔡一智说，为什么香港不能像其他地方一样有组合呢？现在出来唱都是一个人，不如我们试试看。

一起做个组合吧。于是他们兄弟俩再加上苏志威商量之后呢，决定试试看组一个乐队出来闯乐坛，就是决定试试看，成就了香港乐坛的另一番景色。

亲近自然，心情也会更加舒畅。亲近音乐，心情也会舒畅。此刻的你是在归途还是才出发？那么亲近一下，接下来这首歌就会让你一路非常的畅快。有句话这样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爱音

音乐的我们，多一份舒畅，少一份焦虑，多一份快乐，也会少一份悲苦。航行大海可以让人胸襟博大，征服高山会让人志向高远，而遨游于音乐可以让你们忘记不快乐的事情，把快乐变得更加简单。

蔡明又是一个非常棒的创作歌手，你会发现他的音乐都是以古典曲风来融合流行音乐的，而他的人呢，就像他的音乐曲风一样变幻莫测，常常笑容满面地出现在荧屏前，面对任何人都是笑眯眯的，犹如邻家男孩般的亲切，创作才华实力都受到过肯定。除了音乐创作之外，他也参加过很多偶像剧的演出，那个阳光般充满亲和力的笑容让人过目不忘。

萧亚轩的音色是有华语女歌手少有的低位置共鸣的，气息的压力感强，音色偏欧美，声音露出来非常丰满。因为大多歌手的厚跟沉往往分不开，但萧亚轩却唱得厚实但不沉重，这一点十分难得。

王学友的发声点靠前，共鸣饱满，气息控制极佳，细节把控出众，声区统一，对歌曲理解和感情的演绎那是顶级水平的。除此之外呢，张学友的现场表现也是相当稳定，让很多歌迷在他的演唱演绎中如痴如醉。

郝云虽然出生在郑州，但从十几岁接触音乐到从事音乐相关的工作并以此为生，整个阶段都是在北京发生的，所以北京对他的影响根本无法抗拒。郝云非常喜欢在作品当中加入三弦、京剧、街头嘈杂声这些极具老北京特色的东西。当歌曲响起时，仿佛就看见了南锣鼓巷、帽儿胡同，再搭上他那京腔，一股老北京味儿扑面而来。

黄格选独特富有内涵的形象气质，跟黄雪情歌的经典传唱搭配行云流水的实力演技，还有荧屏上风格多变的角色塑造，是让扮相一古一今，气质一书一雅，歌声一动一容，也是因为这样的多变被大众熟知。

个人开演唱会都会有自己的特色。汪峰把演唱会开成小品，萧敬腾把演唱会开成了求雨祭典仪式，周杰伦把演唱会开成相亲现场，张学友把演唱会开成抓捕现场，萧亚轩把演唱会开成座谈会，而戴佩妮呢，把演唱会开成了练歌房，易烊千玺把生日会开成了婚礼现场。大家都还蛮优秀的嘛。

在一众宝岛台湾女歌手唱法当中，如果说郭静是甜腻，梁静茹是温暖，那么徐佳莹就是清澈了。她的音色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清澈，像溪水或是山泉，清澈到缺乏厚度，单薄到一击就碎。但就是这样呈现出来的清澈才更加纯粹。

崔健的音乐创作大胆富有创造性，民族乐器像唢呐、古筝、笛子、箫，还有吉他、萨克管、电子琴以及西方的打击乐器，他都可以把它们融为一体。音乐极富弹性，期间所融进的朋克、爵士、非洲流行音乐、说唱、摇滚的特点和节奏，使他的演唱非常具有感染力和煽动性。多少地下乐队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练琴唱摇滚的，可以说他真的开辟了一种中国摇滚。

魏如萱是一个个性十足的音乐人，她的现场演出充满了个性，现场表演里有着很独特的自我风格。她的曲风虽然很独立，但她的音乐却不独立，这也让她的音乐脱离了自然卷时期那种清新可爱、轻松调皮的趣味，跨进了独立时代主流的表达模式，并且是将慵懒、文艺、敏感这些特点照单全收。

很多人都在探寻李宇春长红不衰的秘密，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得到市场和口碑的双重认可，是因为李宇春是一个尊重自己内心的人，是一个不盲目随波逐流的人。

他始终在流行最前沿，站在潮头。实际上，他自己跟流行的最前端始终保持着客观的、冷静的反思和距离，也真正做到了荣辱不惊。

谁都不会参与到我们的每一段人生当中，随性的路上有过陪伴相守，相信依偎就是一种幸福。那接下来呢，要说到这位歌手范逸臣，他的声音啊，应该是可以让你感到幸福的男生，或者说可以让你感觉到爱情幸福的男生。而范逸臣呢，也被称为是幸福系歌手。

0: 那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战变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文曾经说过，我跟大家一样有着渴望爱情的心情。他的代表作《我们都一样》讲的就是面对感情的时候，不管男女，不管阶段，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当然还有《幸福时光》《夏雨诗》也都是来自潘宇文的代表作。他是中国台湾华语流行音乐歌手，人称潘王子，这可是当年超级星光大道中星光帮里最有贵族气质的声音。

0: 都怪我。
1: 什么是孤独呢？孤独大概就是你有一肚子的心里话，想找个人倾诉的时候，突然发现有的人不想找，有的人不能找，有的人想找呢，却不能打扰。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有的时候听莫文蔚呢，就好像是听李宗盛一样，小女孩觉得有一些老套，长大了之后越听越有味道，似乎真的可以听懂莫文蔚，越来越能够从她的歌里听出人生来。

爱情如果不落到穿衣吃饭睡觉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是不会长久的。真正的爱情就是不紧张，就是可以在他面前肆无忌惮地打嗝、挖耳朵、流鼻涕。真正爱你的人，就是那个你可以不洗脸、不梳头、不化妆而见到的那个人。

我是杨洋，感谢你的持续守候，也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心情和感悟。我们常说成长，成长就是这样，是痛并快乐着的。你得接受这个世界带给你的所有伤害，然后无所畏惧地长大。那个在不经意当中也许就改变了一生的男孩，相信有一天会在世界的屋顶相见。不要轻易用过去来衡量生活的幸和不幸，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可以绽放美丽的，只要你珍惜。

如果有一天真爱走到尽头，请不要争执，也不要哭闹。人生何其短，要笑得格外甜。不要纠结过往，也不必犹豫未来。总有一个人让你一眼万年，用三生烟火还你半世迷离。愿你懂得放下，活得自在。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一定另有安排。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世界。

和陈绮贞一样，万芳呢也是从中国台湾木船民歌比赛开始自己的歌唱生涯的。尽管两个人的音乐风格完全不同，但是两人私下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陈绮贞刚开始在民歌餐厅唱歌的时候，听众并不多，她很喜欢在每首歌之间说一说话，说一说对歌曲的感觉，有一点像老师上课。而演出结束的时候呢，她总会说，今天的演唱就到这里了。

呼本身其实是一个信号，它就是在告诉我们问题发生了，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改变。如果只是一味地努力降低痛苦，逃避痛苦，那就是在逃避问题本身，所以这并不利于我们内心的成长，你觉得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感悟，当然也有更多精彩音乐，我们再

1997年，福茂唱片发行了一张名叫《如果没有林隆璇》的专辑，收录他之前写给其他歌手的一些作品，后来林隆璇自己拿来演唱，比如之前写给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等等。

你的家里有一个夸夸群吗？在群里面可以大方地夸赞父母，会在平常跟他们澄清那些伪科学，也会适当地在属于他们的节日里用心表白。我们会在生活里制造突然回家的惊喜，也会在网络上为他们争取简单容易操作的 APP。 当我们越来越大，越来越独立，父母却像越来越不自信的孩子，也许生活和工作将我们拴得很紧，真的没有办法常回家看看。但是我想很多人都在付诸行动。如果你还没有的话，记得不要压抑这份情感，用力地去表达吧。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爱的表达不够顺畅，当然也就会疏离，所以爱要趁热，更要趁早。

王志文在90年代呢是非常活跃的，因为呢他多栖发展，是男演员，是歌手，还是主持人。对于王志文，很多人的记忆都是停留在当年那一首《想说爱你不容易》，感受到中年男人的炙热情感。除了影视表演之外，王志文还涉猎其他领域，做过中央电视台《环球45分》的栏目主持人。

0: 而1993年的电视剧《过把瘾》更是让他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
1: 你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很多人呢越来越长大，年龄的焦虑呢也就越来越多了。年龄焦虑是来自哪里？可能是容貌远去，或许是没有完成特定年龄的特定任务。其实缓解年龄焦虑的方法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焦虑，接受和不抗拒。我想我们都不应该活在别人标准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做自己的主人，活在自己的时区。海明威说啊，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好了，我是杨洋，欢迎你收听我的节目，我们继续听歌。

春是一个真正的由中国的老百姓自发投票选出来的大众明星，他曾经是中国新娱乐时代的标志。

飞这张讨好自己呢，是他向媚俗的宣战，非秘密之音是他向偶像致敬的专辑。这两张专辑看得出王菲在渴望表达自我，而第二张专辑《天空》在全亚洲累计销量突破350万张，依然回味无穷。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事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呢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空气里

0: 在原蓝球场经
1: 过。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由

0: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百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